景色宜人歌声飞，赛里木湖冷水鱼，你要不吃准后悔。塔里木河向东流，阿克苏森林这是不吹牛，喀什地区走一走，香甜的瓜果最可口。